0: 娃一哈们想送的外界京剧们嗯都不如白木大一哈们
1: 不发比来的来看过路
2: 哎有名的不啊
1: 大外路路哎
2: 有大外路
1: 后面五六位啊
2: 后面我接着后了
1: 我明明把地根好啊
2: 哇地根好啊我都有很多 problem 啦
1: problem 在看不到你那些不